0: 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，中国时刻晨16:0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旅行，你想看什么？
3: 别吞，别挤呀！
2: 想和谁分享？
4: 你好，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。
2: 又为什么出发？
5: 宝子们看这里，哎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分吧？
2: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？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？文明旅行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，你会发现世界很美，每一处都不虚此行。
1: 潮生活新推官，
6: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。我是乐队赵贤舒克啊，椅子乐团，一阵来自海峡对岸永远温柔湿润的复古海风，华语独立音乐场景中一个独特而美好的存在。他们不愤怒，不煽情，不晦涩，只用最舒服的旋律和最真诚的文字记录着生活的日常、爱情的样貌和内心的波澜。你很容易沉浸在他们构建的那种慵懒复古浪漫的音乐美学里。无论你是在拥挤的地铁里，还是在独自一个人的深夜，他们的音乐总能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，告诉你看开点，生活也没

车尾，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，被扔了出来。我的美，我的帅，飘散如烟了。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，还有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3: Welcome,
4: FM is coming.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 FM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声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.
5: I love it.

0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1: FM 99.6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小小泰山拿下。
2: 哎呀妈呀，腿抽筋了。
1: 简单吃点，有点惬意。
2: 这家网红店好贵，准备吃土。
1: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。
3: 都先别走啊，咱们开个短会。
1: 什么？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？不，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，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，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，然后笑着迎接梦想，照进现实。
4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5: 大家好，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。仙居冬葵杨梅正当时，一大口下去，满满果肉的冲击力，这个夏天你领略到了吗？咬一大口解暑的鲜果，酸甜丰沛的汁水溢满整个口腔，就像是在喝天然果汁。嚼着颗粒感十足的果肉，更是爽到在齿间像放了一场烟花。酸甜比恰的好处，生津又解暑，瞬间所有夏日里的暑热烦闷都一扫而空，整个世界感觉都清凉了。个大只是冬葵杨梅的优点之一，更重要的是它肉厚核小。如果想吃到果核，还真得多咬上几口。一颗杨梅的可食用率大概能达到90%以上。都说中国杨梅看浙江，浙江杨梅看仙居，赏味期短应该是它的唯一缺点了，最多也就能吃上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，中间还聊困在泡面人儿。主打一个天知道，天知道为什么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红柿会变难吃？哎，你也发现了吧？是不是以为自己的味觉出问题了？你不是一个人哦，我就看到有个人在吐槽说，各位把西红柿放冰箱里冻起来下面条，说做番茄锅底都好吃，但是怎么没人说冻过的西红柿炒熟了以后口感是絮状的，软塌塌的，炒的时候出水量那真的是大，难怪说只适合做汤底，还有说吃起来有一股苦瓜味儿，很难吃。

白开，那绝对太合您心意了。清淡解渴，零添加糖分，只需要哈密瓜、新鲜的薄荷叶、冰块和凉白开，别的啥都不用准备。哈密瓜切成小块，稍微的按压出汁水，果肉呢放进杯子里，薄荷叶搓出凉味儿丢进去，加满冰块到凉白开搅匀。哈密瓜自带的温润清甜，薄荷一口喝下去是通体清凉，降火补水毫无负担，不用泡茶也不用熬果酱，出门游玩或者是居家日常随

家好，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。今天推荐的这部剧情叫做《爱的季节》，哇，简直就是把玛丽苏浪漫焊死在了屏幕上。谁能拒绝阳光、沙滩配上甜甜的爱情呢？《爱的季节》真的是把我看的玛丽苏 DNA 都动了。蔚蓝海岸的治愈风光，加上颜值爆表的主演阵容，每一帧都像是夏日限定画报，随手一截都是壁纸级的画面。海风、白裙、落日吻，浪漫元素直接拉满，没有狗血的虐恋，全是不费力的甜，笨拙又真诚的告白，不经意的肢体碰撞，还有藏在笑容里的心动，甜而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。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菠萝气泡水。夏天呢，就爱喝这种滋滋冒泡的清爽饮品。这款菠萝气泡水呢，特别的酸。

0: 生活新推官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。谁懂啊，家人们？看完《涉足荒野》这部电影，我直接又被狠狠的治愈，又被狠狠的戳痛了。这部豆瓣8.0分的女性成长神作，没有鸡汤，没有开挂，只有一个破碎到谷底的女人，用1100公里荒野徒步，把烂掉的人生硬生生的走回了正轨。社恐、迷茫、崩溃期的女生必看。后劲大到我真的有点想立刻收拾行李出发了。影片改编自真实的故事，女主谢丽尔的人生跌到了最黑暗的谷底。母亲离世，婚姻破碎，自甘堕落，把生活过得是一塌糊涂，连自己都讨厌自己。走投无路的她，没有计划，没有经验，甚至连背包都扛不动，却凭着一股风劲独自踏上太平洋屋脊步道，用1700多公里的孤独行走救赎支离破碎的自己。这部电影最狠的地方就是完全不美化苦难，她不是什么勇敢的探险家，只是一个被生活打垮的普通人，狼狈、脆弱、想放弃。

0: 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，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现在是中国时刻5:5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，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，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。

0: FM 99.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。
1: 北京时间的11:06，各位收听到的是 FM 99.6民生资讯广播。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整点资讯。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日在北京举行，习近平主席出席仪式，颁发命令状，并向晋衔军官表示祝贺。国家发改委消息，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，共支持22个领域，约1.1万个项目。自7月3号24点起，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、915元，为近6年最大降幅。私家车加满一箱油，可少支出40元左右。据省气象台消息，浙江将于7月上旬中后期到中旬前期出梅，今天起全省大部被副高控制，6号至9号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至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。本次整点资讯，编辑李林、赵静播报，感谢收听，下个整点我们再会。
0: 凌晨7点，城市脉搏开始跳动。
2: 傍晚6点，万家灯火正在点亮。
0: 民生996，时刻在线。这里有政策解读、汽车维权、学区新政、社群故事。
2: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、国潮设计、智能家居、低碳生活。
0: 民生996，
2: 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，中间还聊困在泡面人儿。主打一个天知道，天知道为什么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红柿会变难吃？哎，你也发现了吧？是不是以为自己的味觉出问题了？你不是一个人哦，我就看到有个人在吐槽说，各位把西红柿放冰箱里冻起来下面条，说做番茄锅底都好吃，但是怎么没人说冻过的西红柿炒熟了以后口感是絮状的，软塌塌的，炒的时候出水量那真的是大，难怪说只适合做汤底，还有说吃起来有一股苦瓜味儿，很难吃啊。

0: 星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，中间还聊空姐的胖米人儿。主打一个天知道，天知道为什么空调开太低了也会让人中暑啊？你没听说过啊？那要当心啊，这叫冷中暑，在中医当中叫阴暑。在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里面，身体不用出汗散热，体温调节中枢就会暂时摸鱼。这个时候要是一下子到温度高的室外，人体就没法启动散热功能，就会冷中暑。而且室内外温差越大，出现冷

0: 这里环境优美，适合我们繁衍生息。
1: 哎，来来来，这个特别好吃，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，多吃点。
2: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，小餐桌带动大文明，让我们快人一步，为人为己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，
2: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，
3: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，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。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周游轻叹。周游在很多人心目中是近年来最有后劲儿的历史小说作者之一，从轰动一时的《麒麟》再到这部全新的《轻叹》，一步比一步后劲儿大。明朝正统十四年，土木之变爆发，明英宗被俘，大明朝差点就此灭亡。于谦密令叶不收、朱抗前往山西一带查明土木之变的真正原因，而路上朱抗结交了英国公家的叛逆公子、泼辣强悍的女兵田周姐，三人结伴来到边关，越查越发现这背后的真相有些触目惊心。有一个词叫

0: 系统性崩坏。我觉得这篇小说就是很好的诠释，当一整个体系从架构到组织都全然溃烂，即便再来多少个超级个体也都无济于事。
1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，中间还聊科技的胖明人儿。主打一个天知道。天知道为什么发达的欧美国家很多孩子还会长头虱，他们还觉得很正常。头虱你没听说过啊？看来你还很小。我小时候长过，但是现在真的在我们身边几乎是绝迹了。头虱就是头上的虱子，是一种寄生虫，它们寄生在人的头发和头皮上，还有动物的毛发上，靠吸血生存。在上个世纪，头上长虱子在我国还是非常普遍的，但随着大家对于个人卫生的重视，头虱传染不再在国内大规模的发

0: 门机型全都有，
1: 详询10000中国电信。
2: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3: 潮生活新推官，
4: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。我是乐队赵琴舒克，他们自己说要用甜美的眼睛去看待生活中的假象。这是一支2018年成立于厦门、现居上海的 indie pop 乐队桃子假象乐队。听众评价他们的音乐仿佛亲密好友与你在卧室夜聊，柔和语调串联都市的生活片段，

0: 法宝证福寿反而会害了命。我甚至看到过一个新闻说，麻辣福寿螺毒倒23人，被诊断为管源线虫病。千万要记得，绝对不要食用福寿螺，彻底高温蒸煮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。
1: FM99.6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。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民俗体育嘉年华7月3号至5号济宁畲族自治县火热开赛，鸭家、龙接凤、摇锅、踏地、地道畲族传统民俗体育项目轮番登场，更有竹筏接力、水上漂、水上趣味竞赛、竹野挑战赛同步开启。七月相聚济宁，参与特色运动比拼，沉浸式感受原生态畲乡民族风情。当地时间3号，委内瑞拉通讯部通报，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645人，受伤人数达12666人。本次整点资讯，编辑李玲，赵静播报，感谢收听，下个整点我们再会。
1: 早上堵车别焦虑，民生996陪你聊热点。
2: 物间外卖选什么？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。
1: 下班路上听什么？本土文化、网红探店、福利放送，
2: 全都有。
1: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2: 全天候精彩。

0: 桃子去皮切成小块，轻轻地压出果汁，果肉全部放进杯子里，加满冰块，倒入凉透的乌龙茶汤，加上一点蜂蜜，搅匀就行了。水蜜桃的软甜混合黄桃的清甜，再配上淡淡的乌龙茶香，冰镇之后啊，喝着温润爽口，甜度刚刚好。全程不用开火，闲在家没事的时候呢，随手调上一杯，赶走夏天的闷热。整套流程没有一点复杂的操作，听完这期节目不用记笔记，回家直接上手就可以做了。
1: FM 99.6 好中国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中国潮生活，
1: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。
2: 一身汉服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；
3: 一袭青衫，映衬斑驳的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不好意思，我能和你换位吗？
2: 啊，请问你是？
1: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？是我，刚熬了大夜。还有那次开会，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，对，也是我。哎，真是的，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。抱歉啊，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，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。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。哎，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，只有那天。
2: 没关系，
3: 不要紧，
2: 我碍事儿。嗨，没事儿，
3: 我理解，
2: 我理解。
1: 你看，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，就能免去很多烦恼，不是吗？和谐友善，多些体谅。

贝加尔湖畔，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。在水上威尼斯，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。游遍世界，潮望中国 FM 99.6，好中国。

0: 随着声音跨越山海，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，中国时刻未时6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去乡村其实是一件很酷的事儿，无人机施肥，自动拖拉机播种，做田间地头的钢铁侠，让山野间的院子焕然一新，把地道的菜肴端上餐桌，当无可挑剔的五星级管家。和乡里乡亲共同创业，让特色产品大卖，做呼风唤雨的老板大咖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，
7: 多少年？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0: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，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，
3: 来份盒饭，
4: 好好，马上到，马上到。
2: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，
5: 活动执行方案，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。

对流为主。本轮对流天气覆盖范围广，强度强，上述地区要提防短时暴雨、8到10级雷雨大风、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，做好防范。截止到今天的14时10分，浙江共发布了71条气象灾害预警，其中42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，6地发布了暴雨预警。杭州的淳安、建德为暴雨红色预警，桐庐为暴雨橙色预警。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FM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
0: 卫视王老吉奔跑吧十四，一起整活了。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，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。吉时已到，快来一起跑跑跑吧！
1: 国风雅韵，匠心雕琢，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。科技赋能，国潮新生，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发现了吗？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。
2: 妈，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。
3: 爸爸，我的小舅舅。
4: 爸，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？
5: 可我不抽烟。

竟在开河，入迷的终于醒觉，而走最后的死角，用痛苦烘托欢乐，让如今彰显险恶。

0: 跨过山河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。
1: 嗨，这怎么就唱起来了？怎么就飘散如烟了？你说清楚。
0: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，棱角分明的前脸，英姿飒爽的车尾，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，被扔了出来。我的美，我的帅，飘散如烟了。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，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。拒绝车窗抛物，做文明交通人。

0: 定民生九九六，一起拥抱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即刻播报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2: 潮生
3: 活。
2: 潮生活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8:30，中国时刻有16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
0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
1: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、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，系统教学、专业舞台，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，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。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，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。在这里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旅行你想看什么？
2: 别吞别挤呀。
1: 想和谁分享？
3: 你好，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。
1: 又为什么出发？
4: 宝子们看这里，哎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分吧。
1: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？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？文明旅行，感受旅程中

0: 头痛、呕吐，严重可能造成脑炎。也就是说，福寿螺不仅没法保证福寿，反而会害了命。我甚至看到过一个新闻说，麻辣福寿螺毒倒23人，被诊断为管源线虫病。千万要记得，绝对不要食用福寿螺，彻底高温蒸煮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。
1: FM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，中间还聊科技的庞敏然。主打一个天知道。天知道为什么发达的欧美国家很多孩子还会长头虱，他们还觉得很正常。头虱你没听说过啊？看来你还很小。我小时候长过，但是现在真的在我们身边几乎是绝迹了。头虱就是头上的虱子，是一种寄生虫，它们

寄生在人的头发和头皮上，还有动物的毛发上，靠吸血生存。在上个世纪，头上长虱子在我国还是非常普遍的，但随着大家对于个人卫生的重视，头虱传染不再在国内大规模的发生了。但是在美国，每年还是仍然有大概600万至1200万的幼儿遭受头虱的困扰，在欧洲也不少见。我也曾在网上看到过，在英国定居的网友说，学校里给每个孩子居然发梳子防头虱。咦，那到底为什么呀？其实说起来一点都不稀奇，虱子并不嫌弃干净头皮，它不靠灰尘过日子，就靠吸食人体的血液维持繁衍。欧美女孩子大多是偏爱蓄长发的，浓密的头发恰好是头虱安家产卵的绝佳场所。先让我挠一下头发。

氛围格外亲密，碰头玩耍，共享发圈帽子，留宿结伴活动，再加上特色贴面礼仪，无形当中也为狮子搭建了顺畅的传播渠道。中小学更是常年的高发地带，早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小麻烦了。更棘手的是常年累积的耐药超级狮子，一代代狮子不断进化，普通的驱虫产品收效也大打折扣了。欧美的头虱还逐渐对化学洗发水产生了耐药性，这就更难治了。再加上欧美跨国游学度假人员往来也是络绎不绝，传染源源源不断，所以发达的欧美国家孩子还长头虱就不奇怪了。 FM 九

0: 世界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《奔跑吧十四》一起整活了。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，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。及时已到，快来一起跑跑跑吧！
1: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、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，系统教学、专业舞台，欢迎幼儿。

0: 任性天翼制屏，海量影视随心看，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，
1: 自带监控远程看家，联动全屋智能设备，还能视频通话 AI 陪聊。
0: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，天翼制屏带回家。
1: 详询10000中国电信。
2: 996晚上10点，
3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，
4: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.7吨，
3: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.9吨。同样，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.5毫克汞，如果渗入地下，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。
5: 世界上没有垃圾，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。垃圾分类，从我做起。
6: 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一切过往皆。

感受，是渴望智力的感受，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3:30，中国时刻子时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这是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，每次看到它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0: 这是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，每次看到它，你都会感到无比治愈。
2: 马大的海可真是太美了。
0: 这是你一直想去却没去的马尔代夫，每次想到它，你都会再次下定决心。
3: 我看到了。
4: Show me how。
0: 这是你总听别人提起的南加巴瓦峰，哪怕是在手机屏幕上望见它，你都会对着它许下心愿。可是他们所在的这颗星球正在发生着变化，我们和我们爱的他们正渐行渐远，请用行动拉他们一把，请对地球再多爱一点。

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，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，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凉风有幸，秋月无边。 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潮生活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3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、思绪万千的感觉；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“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”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、万物复苏的感觉；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“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，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”的时候，

0: 哭了。
1: 人间朝暮，山野千里。 FM 99.6 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 ，at 亚运之美。

0: 商九九六，凌晨两点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
0: 起身的年轻人吗？是我，刚熬了大夜。还有那次开会，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，对，也是我。哎，真是的，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。抱歉啊，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，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。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。哎，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，只有那天。
1: 没关系，
2: 不要紧，
1: 我碍事儿。嗨，没事儿，
2: 我理解，
1: 我理解。
0: 你看，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，就能免去很多烦恼，不是吗？和谐友善，多些体谅。

0: 闪电来到我的身边。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3: 我们在说什么？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4: 是腔调，
5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6: 好中国，
5: 好中国，
6: 潮生
5: 潮生活。
7: Welcome
8: FM is coming.
9: I love it.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,
5: FM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
觉得怎么样呢？在每个向往的地方，释然一个遗憾。躺在我怀里的吉他，好像厌倦了我。重复最熟悉的段落，好像无话可说。

FM 99.6好中国潮生活

0: 个最让人安心的名字，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。据相关统计显示，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%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，随意停放的车辆，任意放置的杂物，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，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。让出生命通道，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。
1: 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，民生996，好中国。

是在黑夜中，电话还没有接通，失联都快24个小时，想要问的行踪。你总是用敷衍，用疏远让爱落空，最后只剩回忆还在胸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.
5: I love it.

用一份从容，听岁月流声，留一寸芳心，看时光流逝。岁月流声，金曲馆。

面对高温酷暑，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，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。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。

0: 岁月留声，金曲馆，民生九九六，清晨阳光，周末版。
1: 欢迎您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《清晨阳光周末版》《岁月留声金曲馆》，我是马倩。

0: 忘了，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，请加强反诈教育，设置安全措施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
2: 4月24日起，每周五20点，浙江卫视20: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《奔跑吧14》一起整活了。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，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。及时已到，快来一起跑跑跑吧！
3: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、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，系统教学、专业舞台，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，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。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，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。

0: 好中国，处处是蓬勃生机，潮生活，时时有新奇体验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，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。锁定民生九九六，一起拥抱好中国，潮生活。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。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，很多。

0: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，深夜的独白，远方的烟火，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，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，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。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，我是乐队赵琴舒克。

们自己说要用甜美的眼睛去看待生活中的假象。这是一支2018年成立于厦门、现居上海的 indie pop 乐队桃子假象乐队。听众评价他们的音乐仿佛亲密好友与你在卧室夜聊，柔和语调串联都市的生活片段。但是乐队自己强调，这并不是小甜歌团，失落、失恋、失眠、失去联系才是他们反复书写的本体。外表甜美，内核实则丰富。

0: 周五二十点，浙江卫视；二十点三十分 ，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《奔跑吧十四》一起整活了。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，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。及时已到，快来一起跑跑跑吧！
1: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、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，系统教学、专业舞台，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，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。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，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。在这里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。
2: 一身汉服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，
3: 一袭青衫，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。

0: 一身汉服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；
1: 一袭青衫，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。